0: 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听酷路、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还有新鲜的音乐资讯等你来解锁的。如果你也喜欢探索新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一起来分享你的发现宝。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James Blunt 的 Tastes Like Summer。

Hello，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算是他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比较容易入门的一首。如果你已经听过 Petal， 应该会发现两首歌的反差蛮明显的。 Petal 把 Ariana 呢带到比较陌生的音乐领域，而 Kiss Me 呢则比较接近他原本的流行路线。所以如果你想认识这张专辑呢，又不想一下子走得太远，可以直接从这首开始来听 Kiss Me。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已经在英国拿下了冠军了，现在又因为 Dave 呢宣布要在拉克斯开大型演出，让整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回家的延伸版本，因为他就来自拉克斯嘛。那你觉得一个人越成功，回到家乡的时候呢，是更自在还是更有压力呢？现在给你播出 Rain Dance。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tarring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0: nine brown eyes.
1: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来自 Benson Boone 的 Time of My Life， 他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快的。2021年凭借着 Ghost Town 首次进入 Billboard Hot 100， 几年之后呢已经累积了10首上榜作品。从新人到现在的流行音乐焦点呢，这段旅程变化非常明显。我们来听这首 The Time of My Life。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Katy Perry 最近又把自己的音乐带回了大荧幕，推出了全新演唱会电影 Katy Perry The Lifetime's Tour Live from Paris。 电影是在2025年巡演期间呢，在巴黎连续两晚拍摄完成的。而这次 The Lifetime's Tour 它一共跑了五大洲91场演出，没办法亲自去现场的朋友呢，现在坐在电影院也可以感受一下前排的气氛。接下来一起来听 Katy Perry。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成。接下来有 Die Die 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作的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是，他把体育啦、音乐啦、公益全部融合在一起，从世界杯到全球教育计划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的。那你觉得这种多重身份的歌曲啊，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呢？我觉得已经是常态了，好不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Die Die。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女城。一个小时的音乐结束了，那你的心情是否被旋律点亮的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Oasis 的 Wonderwall Remastered， 我们明天见。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纵观现在的欧美音乐的榜单呢，其实各种音乐风格充斥着整个的榜单排名，而新老歌手的对决呢，也是这个榜单上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件事情。那像现在的音乐风格比较备受关注的就是电子舞曲跟这个乡村音乐的风格。今天接下来时间在 A 是超时没有的李松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Morgan Wallen 的新单曲，叫做 Been By Now。 这首呢是他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发布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这一首歌在商业成绩和榜单数据上都是非常亮眼的。 Been By Now 是 Morgan Wallen 继此前的 I'm The Problem 跟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最高排名达到了第二位的单曲，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在当下欧美乡村乐坛的那种统治级别的地位。这首单曲收录在他备受瞩目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专辑的体量是非常庞大的，其中包括了37首曲目。那在发行之后就打破了多项 Billboard 的榜单记录。Morgan Wallen 用他标志性的沙哑鼻音和直击内心的情感表达著称，而这首 Been By Now 也延续了这种充满着情感张力跟个人色彩的一种叙事风格。我们就有请 Morgan Wallen 送来这一首单曲 Been By Now，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
1: Asia FM。

0: 听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于嘉韵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经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呢，把一张专辑每天重复的来聆听。那最近正在听的专辑就是来自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2、这张专辑真的是太过瘾了，听起来非常适合全天的任何时段去把它放在耳边。你们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那 Madonna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是用一个完整的舞曲的形式展现了她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单曲，是重新有两位舞曲天后来共同演绎的，这是来自 Madonna featuring Kenny Minogue 带来这首歌叫做 Love Sensation。 今天听到是 After Hours Radio Edit 这个版本，相比之前的那个长的混音版本呢，这是一个精简的状态。整首歌长只有3分35秒，减去了冗长的器乐铺垫跟延伸的间奏，保留了 disco 的明亮的那种底色，把 Madonna 跟 Kelly 的人生互动推到了前台，非常适合电台传播跟流媒体的收听，也可以说丝毫不减两大天后对唱的化学反应。这个版本可以说重新回归到了紧凑利落，开篇就直接切入到旋律，舍弃了长板缓慢的盘旋的合成器的序曲，那鼓点跟贝斯呢也是即刻落地，复刻了当年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标志性的明快 disco 的质感。而 Madonna 的低沉笃定的声线率先登场， Kelly 承接到第二段的主歌，银亮通透的音色呢也是无缝的嵌入到其中。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合作呢，真的是让很多人惊呼过瘾，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donna featuring Kelly Minogue 送来这一首 Love Sens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滩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滩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滩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滩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Asia FM。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FM，
1: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2: 我的盼望如此特别，心思攒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最近呢，有很多新专辑跟各位来见面。那备受瞩目的来自流行天后 A 妹 Ariana Grande 的正式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addle》，应该说呢，这是她跟长期合作的音乐伙伴来共同缔造的。其中还有三首作品邀请到流行金牌制作人 Max Martin 来参与创作和制作，进一步呈现出Ariana Grande 越发成熟并且细腻的音乐表达。同名主打曲 Paddle 的 MV 也是上线了，那极具电影感的视觉语言诠释着专辑的主题。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单曲榜的冠军，不仅成为 Ariana 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首冠单，也让她成为 Billboard 历史上首位连续八张专辑的首发单曲都会打入到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前十的艺人。那今年夏天 Ariana Grande 还开启了时隔七年的全球巡演，这个巡演呢应该说是场场售罄，口碑亮眼，进一步展现了她作为全球流行天后的持续影响力。而这张专辑也成为她音乐生涯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代表作。整张专辑的风格听起来跟以往的流行节奏并不太一样，有那么一点点深沉和成熟的音乐风格，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的 Kiss Me， 在李松送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去年特别火爆的一张专辑，来自 Taylor Swift 第十二张录音室专辑《The Life of a Showgirl》当中的开篇单曲。这首歌叫做《The Fate of Ophelia》。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啊，《哈姆雷特》当中的角色 Ophelia。在原著当中呢 ，Ophelia 因为爱而发疯，最终是溺水而亡，结局可以说是凄美。并且悲惨。这首歌的核心是自我救赎跟重生，歌曲的核心 hook 在于当每个人，走进你的生命，将你从因爱发疯的宿命当中拯救出来。那作为专辑的先行主打呢，这首歌是一首自信并且闪耀的流行作品，探讨了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感觉跟名望，也是标志着 Taylor 在打破纪录的 The Eras Tour 巡演之后呢，用更加成熟充满着锋芒的姿态回归到了流行乐坛。所以来听这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并不算是一首新歌了，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Fate of Ophelia。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2: 安普，
0: 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2: Always
0: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今天节目里面来说说洁癖这件事情好了。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是必须把饭跟菜完全要分开吃，就是白米饭上面不能沾到任何的菜的油渍或者是汤水，白米饭就得是一碗干干净净的白米饭。来听到一首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

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琳，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4: 我要盼来如此特别，情丝攒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5: Asia FM，
6: Asia FM，
5: 即将为你带来。

往往当一个人很有魅力的时候，会有多个追求者同时的在向你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分饰两角，或者是身体里面住着几个不同的性格的样子去爱着一个人的话，这个还是蛮少见的。听到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塞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继续来送上爱的告别式，来自于周传雄。

在一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青春。
1: Asia FM。City on sausage, we'll build this city. Come on, babe.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1: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和老狼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稍后我们再回来。

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3: 安普，
2: 姜思达，
3: 听窟噜。
2: Rap, Always 等
3: Always
2: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台，
1: 越听越青春。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仅好音乐
2: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好笑。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奥贝斯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让邓萃雯和剧中男主角江华开始了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最近的娱乐新闻说，邓萃雯又因为感情不顺，整个人都变得憔悴起来，或许这就是她的情节吧。听到陶晶莹的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的爱来如此特别，情愫窜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4: Asia FM，
5: Asia FM
4: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我的秘密》。

对于关心华语原创音乐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特殊的品牌。它用旋律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在它的肺腑尘齿间游走，就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对音乐的感恩。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期待他的作品，不如说我们在等待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感悟。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纵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年轻时总是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儿，多少是存了一点疑心的。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好像听到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可是很合适和很相爱，人们总是更追求后者，这大概和人们常说的新鲜感有关。继续来听到这首《牡丹江》，来自于南城。

们总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的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孟婆汤》，来自于游鸿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送上这首《怒放的生命》，来自于汪峰。

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接下来分享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想要享受更优渥的生活，稳住一个人的心，看到更远的世界。我们想看见更远的世界，看到下一个人的出现，想看清别人手握的筹码，看清他的心是否爱自己，却从未想过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清自己的心，是否愿意为眼前的这一个人不顾一切的付出。我们来听到周蕙和杨永聪共同所带来的这一首同样也是翻唱的老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身边高个子的女生羡慕娇小的女生，可以穿可爱的装束，也比较能撒娇，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而小个子的女生呢，又总羡慕高个子的闺蜜，恨不得踩高跷也要撑起阔腿裤长风衣，彼此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到身高差，让我想起在香港的画展，朋友看到陈浩民和他的夫人也有在现场，八卦的告诉我，他太太真的比陈浩民高太多。我想说，也许陈浩民可以找王祖蓝聊聊，什么样的原因让模特身材的美女选择比自己矮那么多的老公呢？也许就是男人的爱

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3: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8。接下来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还有

在日常生活上处处充满热情，对于喜好的事物全力以赴的人。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养生哲学里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的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有了好的创作灵感。继续来听到何洁所带来的《你是我的风景》。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的盼望如此特别，心思窜动，不知不觉。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1: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Rap， 奥贝斯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好音乐就在亚洲。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还有新鲜的音乐资讯等你来解锁的。如果你也喜欢探索新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一起来分享你的发现宝。接下来准备了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James Blunt 的 Taste Like Summer。

Hello，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算是他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比较容易入门的一首。如果你已经听过 Petal， 应该会发现两首歌的反差蛮明显的。 Petal 把 Ariana 呢带到比较陌生的音乐领域，而 Kiss Me 呢则比较接近他原本的流行路线。所以如果你想认识这张专辑呢，又不想一下子走得太远，可以直接从这首开始来听 Kiss Me。

0: 见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由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已经在英国拿下了冠军了，现在又因为 Dave 呢宣布要在拉克斯开大型演出，让整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回家的延伸版本，因为他就来自拉克斯嘛。那你觉得一个人越成功，回到家乡的时候呢，是更自在还是更有压力呢？现在给你播出 Rain Dance。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0: nine brown eyes.
1: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来自 Benson Boone 的 Time of My Life， 他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快的。2021年凭借着 Ghost Town 首次进入 Billboard Hot 100， 几年之后呢已经累积了10首上榜作品。从新人到现在的流行音乐焦点呢，这段旅程变化非常明显。我们来听这首 The Time of My Life。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Katy Perry 最近又把自己的音乐带回了大荧幕，推出了全新演唱会电影 Katy Perry The Lifetime's Tour Live from Paris。 电影是在2025年巡演期间呢，在巴黎连续两晚拍摄完成的，而这次 The Lifetime's Tour 它一共跑了五大洲91场演出，没办法亲自去现场的朋友呢，现在坐在电影院也可以感受一下前排的气氛。接下来一起来听 Katy Perry。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Dai Dai 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作的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是，他把体育啦、音乐啦、公益全部融合在一起，从世界杯到全球教育计划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的。那你觉得这种多重身份的歌曲啊，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呢？我觉得已经是常态了，好不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Dai Dai。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女城。一个小时的音乐结束了，那你的心情是否被旋律点亮了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Oasis 的 Wonderwall Remastered。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纵观现在的欧美音乐的榜单呢，其实各种音乐风格充斥着整个的榜单排名，而新老歌手的对决呢，也是这个榜单上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件事情。那像现在的音乐风格比较备受关注的就是电子舞曲跟这个乡村音乐的风格。今天接下来时间在 A 10超时没有的李松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Morgan Wallen 的新单曲，叫做 Been By Now。 这首呢是他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发布的一首全新的单曲。那这一首歌在商业成绩和榜单数据上都是非常亮眼的。 Been By Now 是 Morgan Wallen 继此前的 I'm The Problem 跟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最高排名达到了第二位的单曲，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在当下欧美乡村乐坛的那种统治级别的地位。这首单曲收录在他备受瞩目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专辑的体量是非常庞大的，其中包括了37首曲目。那在发行之后就打破了多项 Billboard 的榜单记录。Morgan Wallen 用他标志性的沙哑鼻音和直击内心的情感表达著称，而这首 Been By Now 也延续了这种充满着情感张力跟个人色彩的一种叙事风格。我们就有请 Morgan Wallen 送来这一首单曲 Been By Now，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经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呢，把一张专辑每天重复的来聆听。那最近正在听的专辑就是来自麦当娜的 Confessions 2、这张专辑真的是太过瘾了，听起来非常适合全天的任何时段去把它放在耳边。你们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那麦当娜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是用一个完整的舞曲的形式展现了她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单曲，是重新有两位舞曲天后来共同演绎的，这是来自 Madonna featuring Kenny Minogue 带来这首歌叫做 Love Sensation。 今天听到是 After Hours Radio Edit 这个版本，相比之前的那个长的混音版本呢，这是一个精简的状态，整首歌长只有3分35秒，减去了冗长的器乐铺垫跟延伸的间奏，保留了 disco 的明亮的那种底色，把麦当娜跟 Kelly 的人生互动推到了前台，非常适合电台传播跟流媒体的收听，也可以说丝毫不减两大天后对唱的化学反应。这个版本可以说重新回归到了紧凑利落，开篇就直接切入到旋律，舍弃了长板缓慢的盘旋的合成器的序曲，那鼓点跟贝斯呢也是即刻落地，复刻了当年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标志性的明快 disco 的质感。而麦当娜的低沉笃定的声线率先登场， Kelly 承接到第二段的主歌，银亮通透的音色呢也是无缝的嵌入到其中。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合作呢，真的是让很多人惊呼过瘾，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donna featuring Kelly Minogue 送来这一首 Love Sens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滩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滩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滩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滩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 Asia FM

飞看到时间来到了18:25。接下来分享这首《乡间小路》，来自于蔡琴。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内向的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最近呢，有很多新专辑跟各位来见面。那备受瞩目的来自流行天后 A 妹 Ariana Grande 的正式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addle， 应该说呢，这是她跟长期合作的音乐伙伴来共同缔造的。其中还有三首作品邀请到流行金牌制作人 Max Martin 来参与创作和制作，进一步呈现出Ariana Grande 越发成熟并且细腻的音乐表达。同名主打曲 Paddle 的 MV 也是上线了，那极具电影感的视觉语言诠释着专辑的主题。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单曲榜的冠军，不仅成为 Ariana 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首冠单，也让她成为 Billboard 历史上首位连续八张专辑的首发单曲都会打入到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前十的艺人。那今年夏天 Ariana Grande 还开启了时隔七年的全球巡演，这个巡演呢，应该说是场场售罄，口碑亮眼，进一步展示了他作为全球流行天后的持续影响力。而这张专辑也成为他音乐生涯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代表作。整张专辑的风格听起来跟以往的流行节奏并不太一样，有那么一点点深沉和成熟的音乐风格。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的 Kiss Me， 在李松送来的 Asia Touch Music。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Asia FM.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去年特别火爆的一张专辑，来自 Taylor Swift 第十二张录音室专辑《The Life of a Showgirl》当中的开篇单曲。这首歌叫做《The Fate of Ophelia》。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啊，《哈姆雷特》当中的角色 Ophelia。在原著当中呢 ，Ophelia 因为爱而发疯，最终是溺水而亡，结局可以说是凄美并且悲惨。这首歌的核心是自我救赎跟重生，歌曲的核心 hook 在于当每个人啊走进你的生命，将你从因爱发疯的宿命当中拯救出来。那作为专辑的先行主打呢，这首歌是一首自信并且闪耀的流行作品，探讨了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感觉跟名望，也是标志着 Taylor 在打破纪录的 The Eras Tour 巡演之后呢，用更加成熟充满着锋芒的姿态回归到了流行乐坛。所以来听这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并不算是一首新歌了，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Fate of Ophelia。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我正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贤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里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手脚冰凉的人呢、可以通过日常的食补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症状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建议我们的女性呢，应该多吃坚果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松子。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论是在哪个季节都不能够吃生冷的食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我别走》呢，是由张震岳的创作的词曲编曲包括制作，收录在了第三张的专辑《秘密基地》里面。在《爱我别走》的里面，不仅记录了演奏歌曲的一个场景，还特意的记录了粉丝们的一个崇拜。从这些粉丝们的行动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崇拜之情由何而来。

现在时间21: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维轩跟曹格一首《梁山伯与祝理》。

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总算我们也爱过。这首歌来自郭靖演唱的，这是他2010年的第4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大家不会特别熟啊。当然了，这首歌

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闲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继续来送上这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美好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这是小兰心蕾所带来的一见钟情。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接下来分析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要听到的歌《往事随风》，一首很好听的歌。这是来自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齐秦的嗓音以音色高亮而著称，作为华语乐坛的偶像，多年来还一直都广受赞誉，已然是代表了流行音乐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佛大学的研究表示，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人际关系。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往往和我们人际质量有着较大的关系，而这个人际质量就是一群乐观的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和一群快乐的人在一起，你会更加的快乐。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关淑怡的《可惜》。

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接下来送上蔡依林所带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仇，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这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天后萧亚轩演唱的，也是专辑第五大道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表达了在得知心爱的人要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接下来送上《轻已逝》，来自于张学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不知道》，来自于唐啸。

0: 中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送上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突然想起你》。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丝毫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分享分手吧，来自于

爱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送上这首《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6，黄彦斌的失业情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也包含了社会现象缩影，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大环境做出更多的思考。在世道不景气的时候，究竟是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在失业的背景下，老板和员工之间也需要互相包容和体谅。一起来听这一首失业情歌。

以几百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的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继续来送上这首《忘了我也不错》，来自于王心凌。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当年有一部文艺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同一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来自刘惜君，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分享庾澄庆所带来的想念你。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送上郑伊健的《心如刀割》。

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 KTV 并不是单纯唱歌的地方。很多人呢去 KTV， 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呢是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喜欢喝酒。所以呢，当这些事物呢都溶解在了一个 KTV 的包厢当中，或许呢你也会发现说呢 KTV 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呢，如果说歌曲所爱啊，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 KTV， 如果说你想交朋友也可以去 KTV，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待在 KTV。 听到有你的天堂，来自于许茹芸。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第101个答案。

多人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骏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我们听到周华健这首老歌《鬼迷心窍》。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福佳，一首《一个人旅行》。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可以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分享一首《单身旅记》，来自于陶晶莹。

一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我们来听这首老歌，叫做《坚持到底》。

0: 春，
1: 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接下来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其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谁也夺不走，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很独特的，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继续来听到这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张雨生。

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哎，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接下来送上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爱情字典》。

有一些电影呢会请到大牌的明星来演唱主题歌，而大牌的明星呢也会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现在大家听歌呢可能跟专辑没有太多的互动了，很多人可能会很少的会去买一个歌手的专辑，也是通过电影你可能记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今宵酒醒何处。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的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的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今天老歌继续在路上，听到这首《淘汰》，来自陈奕迅。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3:16。

家是港湾，给我们温暖，为我们遮风挡雨，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有回到家里，看到家人的微笑，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到回家的温暖。接下来听到周慧《我看见的世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

0: 一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接下来继续和你推荐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老狼的《虎口脱险》。这首歌歌词写的是割舍掉恋人间的一种危险关系，但是唱的呢却是如此的温柔，显得有一种深埋着的忧愁。而且虎口两个字真的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恋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却被生生分开的画面，那是一个动人的表演。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火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

生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有我这样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好的音乐继续在进行当中，来带你听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世界已经变了，不论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显得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是寂寞，两个人是各自自己的寂寞，一群人在一起又进行着他人不知道的寂寞。这个世界让人们沟通更加的便捷，却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遥远。至少还有你让我想念，想念真好。来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阿妹张惠妹，一个熟悉的声线，

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接下来换一个声音带你听到胡彦斌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的几分钟继续要为你送上一个非常熟悉的声线，来自范逸臣的《除此之外》，他把思念融入到歌曲当中。

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与其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接下来送上这首一下下，来自于童恩。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送上这首能够带给你好心情的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许志安，我还能爱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耳边听到欧弟的这首《天桥涂鸦》。

剪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作品，叫做《电梯》，这是金玟岐作词，联手制作人陈子鸿倾力打造的。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分享这首歌给你，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来听到这首《爱要怎么说》，来自于伍思凯。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分享这首《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会深处，人们总是会喜欢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歌手，总是感动于这些无可奈何、不着边际的词藻，总是很向往那些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生活。从许巍到朴树，再到赵雷，他们的歌声里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埋葬在血液当中的那种小狂野，就好像是注入了二氧化碳，随时准备喷发。听到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没有人能够烦恼你，除非你自己惹是生非；没有放不下的过往，除非你自己纠缠不放。人生的痛苦多半是咎由自取，痛苦就是一种对于你的教育。人生于世，快乐并不复杂，只要心态好即可。分享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总是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瞬间，发现留存在身边的温暖，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幸福，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啊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接下来要送上一首柔情的歌，来自林志炫的《每天想你一遍》。很巧妙的三连音，把追寻的思念化成一波一波注于脑海。林志炫唱的特别的有情调，优美浪漫又唯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不甘心不放手。

上一句话说，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呢，就是和他一起出门不用带脑子，洗澡睡觉都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下他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样的歌呢，放在冬天来听应该是最有感触的，因为当冬天的时候，人们才会向往阳光、沙滩、海浪。热浪袭来的时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考虑说，阳光是不是太凛冽，会把自己晒伤，而海浪是不是吹的也是热风呢？所以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嘉伦给你带来这样的歌曲呢，就是希望咱们都能够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呢，及时补充万能的水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不是说嘛，水是万能的，比如说当你感冒了之后呢，你要喝水啊，当你觉得不舒服了也要喝水，而当你想要保持健康保持美容的话还是要喝水，但是别忘了倒上一杯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好音乐带上，有助于增加自己的疗效哦。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开车的话，不要疲劳驾驶，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曲颖的《加速》。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颗宽阔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而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拥有一颗同情的心，你当然会平安一辈子了。如果要是有一颗童心的话，那就会年轻一点；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变得更美。人生的旅途，如果你能拥有这些心，你会精彩一辈子，幸福。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这位胡青兰，听过他的名字吗？如果说你对这位歌手有那么一点点印象的话，那么也应该是因为这样一首歌曲吧，《停不下的旅途》。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但是呢却又特别简单的道理。只不过呢，我们都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家庭，甚至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和对方更好的相处呢？有的时候你的理解可能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位叫做菲茨杰拉德的人，他呢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阅历不够深，他的父亲就经常会说一句话，每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啊，你至少要想一想，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接下来听到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一定要学会知足，学会珍惜你生命当中的人和事，而且这种知足往往来自于内心最开始的那份愿望。你想，当一个人想要吃饭的时候，你给他一大杯水，他哪怕喝掉了，他也会抱怨你。但是呢，如果说哪怕你给他一碗米饭、几根咸菜，他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满足了他的内心需求。所以当你想要对你的家人好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么细心的留意他平常生活当中到底喜欢什么，而不是把你喜欢的东西塞给他。

首歌曲听上一百遍，你会不会觉得很腻呢？我相信早已经不想再听到它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位歌手唱一首歌曲很有可能会唱上一千遍，甚至还不止一千遍，因为他会被要求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要来唱这样一首歌曲，凡是有活动，凡是有演唱会，他都要来唱。所以也有很多进入到职场之后的朋友会警戒地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物的话，不要很轻易地就把这件事或者这一个东西呢变成你自己的职业，天天去接触它，也许你就会觉得它并不那么的美好。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一直以来都记得一句话，叫真的未必有心让你看到，你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当中传递的那些信息，说人体有个排毒时间表，这个你信吗？肝有排毒，肾有肾毒，肺有肺毒，对不对？针对身体里面存在的毒素，排毒方法铺天盖地，排毒理论也越来越完善，甚至出现了人体排毒时间表。人体的器官在某一时段专注排毒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排毒虽然说很流行，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用语。人体在产生和使用能量的过程当中，都会同时代谢废物，这种调节呢，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只要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常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完全可以将人体里边产生的毒素排出去。是啊，你难道要相信一些保健品，而不相信我们几万年来演化而且进化的身体吗？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实况转播。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Asia FM。
1: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
1: 继续来送上蔡淳佳所带来的南屏晚钟。

0: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他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他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比你的手臂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你就可以各种摆 pose， 然后那个脸也不会显得太大，然后你的朋友呢只要负责按这个拍照键就好了，这样看出来呢又不太像是自拍，然后拍出来脸也会比较好看。接下来送上关喆所带来的同手同脚。
1: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15。对于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

现在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做塑料姐妹花，还有塑料兄弟情，它其实是在打趣那些看上去关系很好的朋友，但实际上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就用这个词来反讽一下哈。王若琳这种一种念头。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1: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的时候，除了用吃吃吃来就是覆盖一下那些悲伤的情绪，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找人倾诉，找人大骂一顿，或者是找另外一段恋情来填补这个空虚，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分享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人往往教导我们说，就算你再不喜欢跟你相处的这个人，但是表面上呢，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这是对人家的一种礼貌跟尊重。可能上一代跟我们这一代的想法会有所不同，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既然我不喜欢你，我为什么还要对你假笑呢？这样是不是显得我自己更假了？来制造一种表面的和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看到时间来到7:47，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霖一首《这一场恋爱》。

便呢，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除了吃之外，也可以去找朋友倾诉，也可以出去旅行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然也可以进入到下一段新的恋情，来把之前的过去的不开心的记忆都给忘掉。接下来分享高以爱还有潘玮柏所带来的出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咯。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听库鲁，rap， 奥贝斯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